0: そしてラザロに指の先を水に浸して私の舌を冷やさせてください。私はこの炎の中で苦しんでいるのです。さて、地獄が苦しみ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お分かりでしょうか。そこは炎に包まれ、灼熱であり、水などひとしずくもありません。そして25節、しかしアブラハムは言った。来よ、あなたが生きている間に良いものを享受し、ラザロは悪いものを享受したことを思い出しなさい。しかし今、彼は慰められ、あなたは苦しめられている。聖書が、その金持ちが地獄にいると、と述べている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ください。金持ちは今泣きながら私を憐れんでくださいと言っています。金持ちはかつて誰にも憐れみを示しませんでしたが、今や自ら憐れみ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す。そして聖書には蒔いたものを刈り取ると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ください。金持ちには水も手に入らず安らぎもありません。金持ちはこう言います。私はこの炎の中で苦しめられている。つまり地獄とは永遠の呪いであり、苦しめる灼熱の炎なのです。その金持ちは25節のことも思い出したでしょう。そこにはこう書かれています。しかしアブラハムは言った。来よ、あなたが生きている間に良いものを受け、ラザロは悪いものを受けたことを思い出せ。今、彼は慰めを受けているが、あなたは苦しめられている。彼は死ぬ前に地上でどのような生活を送っていたか、そして地獄に落ちた後の状況を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す。26節。これはアブラハムの言葉であり、彼はこう言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なく、私たちとあなたたちの間には大きな隔たり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それゆえ、ここからあなたたちのところへ渡ろうとする者は渡ることができず、またあちらからこちらへ来ようとする者も渡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つまり、金持ちとアブラハムの間には大きな隔たり、あるいは深淵があるため、アブラハムには彼を助ける手立てがないのです。それでは、その金持ちの言葉を見てみましょう。ルカによる福音書第16章27節から31節を読み上げます。そこで彼は言った。それなら、父よ、どうか彼。つまり、ラザロを私の父の家に使わせてください。私には5人の兄弟がいる。彼を行かせて彼らに警告させてほしい。そうすれば彼らもまたこの苦しみを受ける場所に来ることを免かれるだろう。すると、アブラハムは答えて言った。彼らにはモーセと預言者たちがいる。彼らにそれを聞かせなさい。すると彼は言った。いいえ、アブラハム父よ。もし死者の中から誰かが彼らのところへ行けば、彼らは悔い改めるでしょう。そしてこれがアブラハムの答えです。31節。アブラハムは彼、すなわち金持ちに言った。もし彼らがモセと預言者たちの言葉を聞かないなら、たとえ死者の中から誰かが蘇ったとしても、彼らは納得しないだろう。そこでここで皆さんに思い出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すが、これは非常に厳しい言葉のように思えますし、アブラハムは間違っ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なぜなら、彼はもし彼らがモセや預言者の言葉を聞かないなら、たとえ誰かが死から蘇ったとしても、彼らは納得しないだろうと言ったからです。しかし、覚えておいてください。イエスは死から蘇りましたが、以前イエスの言葉を聞こうとしなかった。人々はその時もやはり聞き入れませんでした。また、イエスはラザロも死から蘇らせましたが、指導者たちはイエスを殺そうとしていました。ここで、ヨハネによる福音書第12章9節、10節。11節を見てみましょう。イエスが来られたと人々が聞くと、皆イエスに会おうと、またイエスが死から蘇らせたラザロに会おうと群がってきました。そこで大祭司たちはラザロをも殺すことに決めました。なぜならラザロのせいで多くの人々が彼らから離れてイエスを信じるようになったからです。ですから彼らはある者が死から蘇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信じようとはせず、新約 聖書に名のあるもう一人のラーザロを殺す方法を探していたのです。さて、今日の話を締めくくる前に、詩編32編を簡単に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詩編32編の1節、2節、そして11節を読みます。その内容はこうです。詩編32編1節にはこうあります。ああ、不従順が許され、罪が覆い隠すれる人ごとは、なんと幸いなことか。お気づきでしょうか？神を信頼する人、その人の不従順は許され、罪は隠されるのです。ああ、なんと幸いなことか、とありますが、ラザロや失礼、地獄へ行った金持ちには、そのような喜び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彼は苦しみの中にいて、水もなく、悪、抜け出すこともできず、二人の間には大きな溝が横たわっていたのです。そして、詩編32編の2節です。そうです。出が罪の記録を消し去り、完全に正直に生きる者たちには、なんと大きな喜びがあることか。次に11節を読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だから、主に従うすべての人よ、主を喜び、楽しみなさい。喜びの声を上げなさい。心清きすべての人よ。ですから、喜びがどこにあるかに注目してください。喜びは地獄へ行く者たちの中にはありません。実際、私はこの説教にタイトルを付けました。地獄には喜び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不従順が許され、罪が隠され、布によって罪の記録が清められ、完全な誠実さを持って生きる人々には喜びがあります。そうした人々は布を喜び、楽しみ、布に従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それは喜びの叫びです。ですから、ラザロはこの世では決して理想的とは言えない人生を送りましたが、彼の永遠の命は驚くほど喜びに満ちています。金持ちはこの世でいわゆる理想的な人生を送りましたが、彼の永遠の命には喜びがありません。そこには苦しみと炎、そして激しい後悔しかないのです。ですから今日日皆さんに尋ねたいのです。あなたは何を選びますか？死んだ。あと、どこへ行くか分かっていますか？神は救いを非常にシンプルに、複雑にしない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ってあのです。それは三つの簡単なステップで理解できます。認める、信じる、告白する。まず、私たちは生まれながらにして罪人であることを認めます。アダムが神に従う代わりに敵の言うことを聞くことを選んだとき、罪がこの世に入り込みました。それ以来、人類は罪の影響を受けてきました。それゆえ、一人の人によって罪がこの世に入り、罪によって死が入り込んだと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して、すべての人が罪を犯したため、死はすべての人に及んだのです。そして、私たちは自分自身を救う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は何もないことも認め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私たちには救い主が必要です。それでは、信じましょう。私たちは、イエス・キリストが私たちの救い主であると信じます。彼は私たちの罪のために十字架上で死なれました。そして3日後、神は彼を死から蘇らせました。人の人の不従順によって多くの人が罪人となったように、一人の人の従順によって多くの人が義と認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のです。ローマ人への手紙四五章十九節。そしてイエスは私たちの罪のための贖いであり、私たちの罪のためだけでなく、全世界の罪のためでもあります。ヨハネの手紙第一に上に節。そして私たちが最後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は告白することです。最後に私たちは口を持ってイエス・キリストが主であることを告白します。これは単にに死んだ後に天国に行くこと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それは神が常に私たちに行くことを意図されていた命へと回復されることなのです。もしあなたの口でイエスを主と告白し、心で神がイエスを死者の中から蘇らせたと信じるなら、あなたは救われる。人は心で信じて義と認められ、口で告白して救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ローマ人への手紙、ダーショー・クオセ。 Then Jar said to, イエスは単なる私たちの救い主であるだけでなく、私たちの導き手、模範、そして主となられます。ですから、もしイエス用を心の中に迎え入れたいと考えなら、神様があなたの祈りを聞いておられることを信じて、私と一緒にこの祈りを捧げてください。さあ、声に出し言いましょう。主なる、父なる、神様、私は自分が罪人であり、あなた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ことを認めます。イエス様が私の罪のために死なれ、死から蘇られたことを信じます。そして今日、私はこれまでの古い生活から離れ、あなたを私の心の中に迎え入れます。イエス様、私はあなたを私の主であり、救い主であると告白します。私を新しくしてください。私の人生をあなたに捧げます。イエス用の女によって私を救って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エイメン。さて、この祈りを捧げた皆さん、神の家族へようこそ。これは始まりであり、終わりではありません。また皆さん、私と一緒にこう言ってください。私は聖霊の満たしを受け入れます。主よ、私は失われた人々やあなたを知らない人々に対して彼らが地獄に行かなくて済むようにと情熱を持ちたいのです。あなたの義に対する飢えと渇きを私に与えてください。父よ、どこへ行ってもイエスの福音を大胆に述べ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とを感謝します。私が救われ許しされたことを感謝します。イエス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おられます。改めて神の家族へようこそとお迎えします。この番組を聞い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すべての方々に神の豊かな知恵とどこへ行っても超自然的な守りが与えられるよう祝福します。ハレルヤ。神はご自身の目的に従って召された神を愛する者たちのためにすべてのことを共に働かせて益としてくださいます。来週もぜひ私と一緒に過ごしましょう。ハイデイです。今週も信仰の冒険における喜びをお聞き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地獄ではなく天国にある喜びです。それではまた来週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1: 今週の放送で祝福を受けたならぜひお知らせください。heidi.athefaithadventures こまでメールをお送りください。次回の The Faith Adventures をお楽しみに。
2: Did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sten to the Ministry of Hope Radio 24 hours a day? Well, thanks to our website, you can.Just visit our website at hoperadio.net and click on the listen icon for your region. Don't miss any of the great Christian programming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Make sure you check out Hope Radio on the net today at hoperadio.net.
3: 我们该如何凭着信心而行呢？亚伯拉罕为我们做了榜样。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希望你们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进入神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大能。那么我们该如何进入神的大能之中呢？就是通过福音，即我们主耶稣的守司、埋葬与复活。大能就在那里，神迹也源于那里。他们源于耶稣的守司、埋葬与复活。以及将耶稣的宝血呈现给天上的父，而神已悦纳了这宝血。你想要这个国度吗？它就在你面前，随时可以领受。这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为要我们的超这国度。是的，这包括了我们。经文出自《以弗所书》第一章。天父，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 并求迷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睛，教我们知道迷所朝我们来的盼望是什么。你在生徒中所得的基业，其荣耀的丰富究竟有多大？你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显的大能究竟有多大？这大能是招招你在基督里运行的大能，就是你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你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住治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有将莫有度置于耶稣的脚下，并使他做莫有的元首，为教会，就是我们，他的身体，那在莫有中充满莫有者的丰满。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在最近的几篇信息中，也就是过去这几个月里，我们研读了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以及他将自己的宝血献给天上的父，而父也接受了这宝血。那死亡、埋葬与复活都是为我们而行的，但我们该如何让耶稣为我们应得的这些恩典在日常生活中成为现实呢？赦免、医治、新生、安全、平安，这一切都通过耶稣的死亡、埋葬与复活而来，但我们该如何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实现呢？是的，我们已经拥有了赦免、医治、新生、安全，也已经拥有了平安。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些，他们也早已为我们赎买而来。我们该如何使他们接触过世？我们该如何真正拥有他们，以至于在生活中亲眼见证他们的实现？使徒保罗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凭照信心行走，并使这些应许的意实现。他在罗马书第刀第四章中阐述了这一点，我们将从第一节开始。那么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的，就肉体而言，他确实是我们的祖先。他得到了什么呢？在第二节中，经文说，倘若亚伯拉罕因信未成义，他就有可夸的，但在神面前却不能夸口。因为经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亚伯拉罕信靠了神对他说的话。当亚伯拉罕信靠神对他说的话，是神便宣告亚伯拉罕是义人。他之所以被称义，正是因为他信靠了神对他说的话。第四节，做功德的功节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但那不做功德，就是不靠行为的功节，却心靠那成不敬虔的人为义的，他的心就算为义。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经文。但对于不做功的人，既没有做任何值得的超着恩典的事，而是仅仅相信、仅仅信靠那位称不敬虔的人唯一的主，他的信心、他的信靠便被算为义，因照这义，神称他为义。神称他为义，并非因为他做了什么值得的照着恩典的事。他称他为义，是因为那人信靠了神所做的事。你们听明白了吗？他信靠了神所做的事，他的信心、他的信靠，他相信神所说的话，正是这些使他成为义人，并非因他做了什么配的，仅仅是因为他信靠、相信、 对神所说的话怀有信心，身边称他唯一。现在让我们往下看第十三节，这是一节极有力量的经文，关于那应许。那应许是什么？当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也对生子毫无指望时，神应许他一个孩子，一位继承人。但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必如此。关于那应许，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他要成为世上的继承人，并不是接着律法赐给亚伯拉罕或他的后裔，而是接着信心的义。你们明白这一点吗？亚伯拉罕无法凭自己的行为配的一个孩子，而且那像亚伯拉罕做出的应许并非因他遵守律法而实现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摩西律法还要再过四百年才会颁布，亚伯拉罕无能为力，也没有律法可遵行来使他配的一个儿子，他无论做什么都配不上这个儿子。亚伯拉罕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信靠神向他所做的应许。你的后裔，那是他还没有后裔，你的后裔必如此。第十四节说，若靠律法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了。你无法靠行为的照这一切，亚伯拉罕无法靠行为的照这一切，亚伯拉罕无论做什么都配不上这一切。亚伯拉罕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神对他说的话，甚至神绝不撒谎。第十六节说，所以这是出于信。神称亚伯拉罕唯一，仅仅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了神对他说的话。相信是什么意思？就是信靠。它意味着坚守，它意味着为神与神对他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如此，即使当时亚伯拉罕在生理上无法生育，撒拉在生理上也无法生育，正如经上所说。所以这是出于心，为要鲜明是出于恩典。你们看到恩典这个词了吗？就是为了使这应许是出于恩典，是出于恩典。我想提醒大家恩典的含义，恩典意味着你并未求取它，你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去换取它。恩典意味着你配不上它，但神依然将它赐给你。你们听见了吗？神依然将它赐给你。这就是亚伯拉罕将要领受以撒的方式，他要信靠神所说的话，持守神所说的话，并为神所说的话全力以赴。这意味着亚伯拉罕将因着恩典的照着应许。第十七节写道，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这就是神向他所做的应许，在他所信的那位就是神面前。亚伯拉罕信靠神，他信靠神所说的话，那位是死人复活的神，看看他所行的。我特别喜爱这句话，神是那本没有的，好像有的。神是那本没有的，好像有的。这就是我们是这些祝福的意识线的方式，是那本没有的，好像有的。第十八节说，亚伯拉罕在绝望之中，在绝望之中，当时毫无希望，却因着盼望而信，为要成为多国之父。朝朝所应许的， 你的后裔必如此。罗马书四章是纠结告诉我们如何是这些应许。这些耶稣通过福音，通过他的死、埋葬、复活，以及献上他的宝血，为我们应得的恩典的一实现。我们如何领受这些祝福，就在第十九节中。亚伯拉罕在信心上并没有软弱。亚伯拉罕是如何在信心上不软弱的呢？下一句说，他没有看顾自己那已经死了的身体。当他年近百岁时，他没有看顾自己那已经死了的身体，也没有看顾撒拉那已经枯竭的子宫。这些话他没有去想。他并没有否认这些事实，但他没有去考虑他们。他没有考虑这些外在的处境，他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也没有考虑撒拉的身体状况。第二世界，他因信而不因不信而对神的应许动摇，反倒在信心中刚强，将荣耀归给神，身心身所应许的，就是身向他所应许的，他也必能成就。当他这样做时，发生了什么？第二是二节，因此这边算为他的义，甚称亚伯拉罕为义人，甚称亚伯拉罕为义人，并非因亚伯拉罕所信的。甚称亚伯拉罕为义，是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亚伯拉罕信靠神，他全心信靠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你的后裔必如此。当亚伯拉罕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顾所见所闻，也不顾当时的处境，他只专注于神所应许的，你的后裔必如此。当他这样做事，发生了什么？亚伯拉罕得到了以撒，这就是我们如何的朝神所应许我们的，而且我们甚至有更美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信的是尚未发生的事，而我们所信的却是已经为我们买赎来的。我们信靠 Elisho 为神与那些耶稣已经接着福音，接着他的死、埋葬和复活为我们买赎来的事。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神的，这就是我们所持守的。正如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我们并不否认他们，但我们不将他们放在心上。我们所关注的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应得的，耶稣已经为我们应得了医治，耶稣已经为我们应得了罪的赦免，耶稣已经为我们赎卖了称义、救赎和称圣，他已经为我们赎买了繁荣、安全与平安。这一切的祝福他都已经赎买了。要让这些祝福在我们生命中显明出来，我们完全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去做。我们不看所见的，也不听所听的，我们不看环境如何，我们只看耶稣在那棵树上用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赎卖的一切。当我们这样做时，这一切便会在我们眼前实现。我以前多次用过这个例子，但这绝对是我能展示的，在这个时代如何实践这一原则的最佳见证。早在80年代，我在的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一家大型杂货店担任招牌画家。这份工作的条件是，只有当有招牌需要制作师，我才需要工作。 那还是在他们还没有答应己，无法随时答应所需招牌的年代。就在这一天，我一直在反复聆听关于亚伯拉罕的讲道，了解他是如何信靠的，以及如何为我们的繁荣而信靠。同时思考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和第九章的内容。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恩典，你们并没有求过他，你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去换取他，我们不配的，但耶稣还是赐下了。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成为富足，希腊原文里并没有可能这个词，而是成为富足。我一直在思考这些经文以及其他关于耶稣如何为我赎卖了繁荣的经文，而当时我的生活并不富裕，我需要工作赚钱才能给家人买食物。所以就在那天，我对自己说，我要相信神今天会给我充足的工作，这样我就能赚更多的钱买食物，我有婴儿要喂养。于是我走进那家商店，决心要亲眼见证深入和将这些经文应用在我生命中，然后前往我的办公室。我的溜走到商店嘴里面，再上积极台阶才能到我的办公室。路走过去，我都在轻声自言自语，是的，感谢上帝，我们可以自言自语。我轻声对自己说，耶稣曾称为贫穷，好叫我成为富足。耶稣在贫穷中死去，好叫我成为富足。当我这样轻声妄念时，耶稣在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使我富足了。到了办公室，我拿起一个夹板和一支笔，因为我要去光遍这家杂货店所有的是一个部门，看看那天我要制作多少块表牌。一路上，无论是走下楼梯还是前往第一个部门，我都在对自己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埋葬并复活时，他使我富足了，他是我副主。于是我走向第一个部门，结果恰好是肉类部门。我走到部门负责人面前问道，今天又需要我制作的表派吗？他回答，没有，今天不需要。我说，确定吗？他说，是的，今天不需要表派。于是我转身走向下一个部门，走着走着，我暗自思忖，我不会理会他刚才说的话。耶稣是穷困了到第四区，为的是让我变得富有，让我生活富足，让我有足够的钱养活家人。于是我去了下一个部门。不，今天也不需要任何表派。我看了看我的记事本，上面空空如也。我来到首饰区，问他们，今天需要坐着拍吗？他们说，是的，我需要两个小照拍，尺寸是3×5。这大概只需要30秒就能做好。于是我把这些记下来，然后去了下一个部门。我走遍了那家商店的所有部门，只剩一个没去。最后一个去的是圣线部，圣线部挂着很多表牌，沿着南侧墙壁一直到天花板处都挂着大号表牌。此外，各个装有不同圣线产品的货架旁还摆满了冲性表牌。在展示水果和蔬菜的货架周围，到处都是冲性表牌。其他区域的木桶里 也放着小表派。那个圣仙不见之被表派覆盖了。我知道圣仙去的经历不喜欢我，也不想让我帮他做任何表派，但我还是去了。我走到他面前问道，今天需要我帮你做些表派吗？他回答说，你知道的，我的表派我自己做。我不希望你做我的任何表派，我的表派我自己做。我只能说，嗯，谢谢。随后我走回办公室，我的记事班。那天本该做的工作呢，几乎是空的。但当我走回办公室时，我对自己说，我绝不去像今天要做的标派有多少。我绝不因今天要做的表派太少而气馁，我不会去想这些。我唯一要思考的是，是耶稣是我父祖，耶稣是我父祖，因为这是耶稣所做的，不是我做的，是耶稣做的。他为我的贫穷而死，他承担了我的贫穷，并且从死里复活，凭着他的恩典，这是我不配的。凭照他的恩典，虽然他本是富足的，却成了贫穷的，好叫我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这就是我所思所想的。我拒绝去关注其他任何事情。我把记事本放在桌上，拿出墨水，开始制作那两块小牌子，同时不断感谢上帝，因为是耶稣是我富足。就在我制作那两块小牌子的时候，对讲机里传来通知，让我去接电话。是我们的经理布鲁斯，他是位非常优秀的经理，我们叫他拿破仑，因为个子矮小缺神，强力壮。他说，凯西，你能到圣仙部来见我下吗？我说，好的，先生。我抓起记事本用来做笔记的，便照圣仙部走去。当我走回圣仙部时，电唱正站在圣仙部经理旁边，而那位经理的脸涨得通红，他显然很不高兴。我走到店长面前问道，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店长转过神，面对着南边的墙壁，对我说，你看到天花板那边的所有那些表拍了吗？我说，是的，先生。Yeah. 他说，我要你把那些表拍全都重做一遍。他又说，你看到货架周围的那些表拍了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要你把那些表拍全都重做一遍。他说，还有，你看到那些小表拍了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要你把这些表派全都重做一遍。他说，从现在起，你是这家店里唯一负责制作表派的人。听明白了吗？我回答，是的，先生。说完他就走开了。随后我连续工作了好几个小时，把那些表派逐一种做了一遍。我坚定地站着，不去理会眼前的出境，空空如也的记事本，是一个部门里几乎没什么工作可做。耶稣为我卖书的应许的意识显，他先命了，而我所需的钱我也得到了。这就是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信靠的方式。 你们想要这样吗？要进入这天国，首要之师就是必须终生。耶稣曾对你各地牧说，这位犹太人的领袖，以为完美遵守世界的法利赛人，属于他们宗教中最严格的派别。耶稣告诉他，你现有的还不够，你必须重生。是的，我们也必须如此。我们如何重生呢？罗马书的四章就接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着，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确实是他复活了，你必得救。这是神应许的。所以，如果你愿意重生，如果你愿意开始与神的过渡同行，请和我祈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修补我，我奉你的名求，耶稣，阿门。现在，对于那些想要受圣灵洗礼的人，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耶稣说，这是必要的，对你们有益。我升天是为了能将圣灵送回给你们，请记住我们所学的，耶稣既经了我们的启民，使他能容纳你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礼物赐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祈求，请与我同祷告，天父，我恳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向你求圣灵，你必赐下。因此，我现在感谢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阿们。现在，你求了，就得到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张开嘴，开始赞美神，因他刚刚赐给你这奇妙的礼物。然后，从你的腹中，让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流露出来。之后告诉我，阿们，阿们。
4: K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Kathy， 就是 kathie@k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HWH Palau。
5: 欢迎收听 MFC 全球广播，这是一档每周播出的广播节目，起源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莫根顿的 MFC 施工，又是土俏佩洛西奇和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主持。现在加入我们，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了解它如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通过将你的信仰和信任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获得自由，得到医治，获得祝福，终生。现在是来自 MFC 施工的今日信息，播出于本期 MFC 全球节目 San Astor's Audio。
6: 大家好，我是希望电台的乔佩洛奇克，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讨何谓终生。在这特别的教导中，我们一直在探讨终生，但我先要告诉你们自身将经历的转变，这至关重要，因为你们必须以孩童的眼光看待末午，明白深渴望你们认识他是你们的父。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当你接受耶稣为救主时，儿子的权柄便进入你的生命。换言之，从那日起，你的生命将与神同行，所以你知道何为神的儿女，因为神渴望建立家庭。神是总是图建立神的家，显然我们知道魔鬼至今仍在破壁家庭，他试图摧毁地方家庭，破壁人们的婚姻，引发赤婚。魔鬼真很合意，若他能像摧毁亚当那样破坏你与神的合意，就能吞噬你的生命。你的保护来自天父，倘若魔鬼能破壁你与天父的形象，你便难以领悟神的爱，因他总在设章阻挠。若你们读过创世纪前几章，当即的魔鬼的首要行径便是诬陷神，使夏娃丧失对神的信心。当他这样做事，夏娃便容易被说服，认为上帝并非为他谋福祉。魔鬼说，上帝不许你们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是怕你们像他一样。他的控帮是，上帝在隐瞒某样本该属于你们的好东西，却故意不赐予你们。魔鬼总是控帮人，所以如果你一婚，魔鬼就会得回你的伴侣，诋毁你的孩子，诋毁你的上司。只要能煽动指控，他就能让你与女儿、儿子、丈夫、上司甚至工作反目，这可能导致婚姻破裂，子女关系决裂。魔鬼永远在制造分裂，上帝在修复关系，魔鬼在破坏关系。终生经历是与对罪的悔改，承认自己错误的能力是你生命中最美好的事。诚实面对自我，能为任何事创造成功的环境。若能认清现状，便能脱吃困境。无人愿承认错误，无人愿道歉。然而无论你身处何方，只要不承认错误，就无法突破困境，你将陷入停止。许多人的人生就在中途停止不前，骄傲扼杀了成长与前进。骄傲是敌人。众所周知，当国家领袖骄傲都骄傲自满时，必将陷入种种困境。谦卑是领袖的品格。耶稣说，你们中间虽原为兽，就比作众人的仆人。他亲手西门徒的骄一次彰显和威良善的领袖，合乎圣经的领袖。雅各书四章六至七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吃开你们。这么求你认识到自己并非全知全能，这要求你承认自己会犯错，并坦然接纳过失。你当祷告求神帮助。他说，凡认自己罪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这意味着，若因不愿认错或骄傲而拒绝悔改，你就无法蒙受神的祝福。不仅如此，神的当骄傲却吸引谦卑的人。多年前我经历磨练时，发现神不断让我置身于自卑境地，使自我凭借不断降低。你必须明白，若曾遭人一起或神仙自卑清洁，这种渴望有为艰难，因为你渴望早成为重要之人。上帝曾告诉我，骄傲与自卑是孪生兄弟。我认为自卑是则是骄傲的扭曲形态。当你觉得自己问不知时，魔鬼便趁机告诉你，你其实多么伟大。你因受肯定而开始自我膨胀，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正确答案，于是又因犯错陷入自卑。因为魔鬼是个骗子，这边是恶性循环。我却心此刻听众中有人曾自我感觉良好，专研却觉得自己一文不值。这种循环呢，真的会让人精疲力竭。他摆脱这种生活状态的最佳良方就是顺服上帝，因为上帝爱你，他比你更了解自己，会指引你走向有益生命的道路。魔鬼对夏娃说呢，上帝不善良是在撒谎。一个不善良的造物主绝不会派遣独生子在十字架上受死，承受如此严酷的惩罚，只为挽回那些被魔鬼蛊惑 不再敬拜或尊崇他的子民，即便在这种境况中，上帝仍来成就和解，他来是有中间生于人的连结，深渴望参与你日常生活的点滴，但若你对他的认知有误，便不知如何信。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意味着你将获得新生的超新生的灵。看啊，当亚当犯罪时，他灵里边死了，于是他只剩下五官和头脑。这正是多数为人士甚至人的状态，因为他们只能平静眼行事，用头脑分析一切。但当你认识神，就有他的话语和圣灵来帮助你定义生命。我终生时，身世及中心定义了我的过去。我们都有受伤的过往，做过错事，被人质疑、批评，甚至遭受严重伤害。我甚至觉得父母会这样，朋友也会这样，即便在教会里，你也会遭遇误解与恶待。当我终生后，上帝开始为我阐释童年与青春期的经历，待我稍长，他便启示我的本相与需修正之处。他先阐明国王经理，再指引我如何修正。要知道，初的终生是神无法立即管教我，那是我自尊心极度匮乏，稍受责备就会陶迟。于是他温柔地容许我继续做不该做的事，直到能与我建立连结。当我逐渐体会到他的爱，他才开始管教我。要知道，世人常无以为管教等同于拒绝，但管教实则是爱。魔鬼是个说谎者，他会蛊惑呢？那些管教你的人其实不爱你，所以才这样做。所以你内力的信任，那个终生的生命，仍正于救我持续挑战。换言之，你的心思会不断抗拒真理，永久幽默式辩驳，那不真是不该如此。正因如此，圣经教导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鼓励所有刚终生的人读圣经，若不读圣经，你将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因为你会用旧规则来玩新游戏。这就是为何它被称为新约。That is 旧约里的就我从未见过人能斥责魔鬼。当人顺服时，神总亲自处理这些事，但众生后，你便成为永不死亡的灵体，按神形象所造，拥有终生的灵，生命由此永留，能力由此永留。当你信靠神，信心变深入你内里，进入你心间，使你日益刚强。至于救人，当他抗拒改变时，记得那个该被钉十字架的家伙吗？他想与所有人发生关系，想吃尽一切污秽之物，拒绝接受全洁，只以独立自主，随心所欲行事。可惜那些沉溺其中的人，生活往往一团糟，他们不是吃荤，就是吸毒成瘾。要知道，魔鬼是个骗子，他告诉你独立自主才是正道。但当你终生后，便明白必须依靠天父，因他深爱你并引导你。你对神的认知必须从预知你与四地的形象转向原正就 number enter to see the check your son your son's temper and the answer when God's another am sabi and somebody see。哈利路亚，何等宣告，当亚当堕落时，他承接了魔鬼的本性，而我们众生时变得遭了新性情。神要与这个新生而相交他，是我们为婴孩原配于我们，塑造我们，是我们成长为成熟的儿女。现在我要带领大家再次祷告，若你听闻这些真理，且听得足够清晰，此刻便可说，我想要这救恩源于你通道，请随我一同向神认罪，宣告你是公义的，我是有罪的， 我愿在你的权柄下谦卑自己接受耶稣。 They sure Barber said, 若你心怀慈缘，进城便请跟随我的祷告。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承认自己醒过恶，我承认此时候本该承受惩罚，本该下地狱与你永远分吃。天父，感谢你差遣耶稣替我而死，承受我应得的刑罚，使我能与你永远相连，与你同住。我感谢你救我脱离魔鬼及其通党，脱离地狱的煎熬。此刻我接纳你做我的主的那位置，因我迁入的主，因我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基督教的答案，我是 Lene Paylor 西博士，我们一直在讨论新的名字。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耶和华罗伊 Oscar Yehuwa Rapha， 一个是东西，一个是名字，对教育中出现的老师教师，被翻译为一直的主，来自 Rohi 意思和意思，答案是超灵性、情感以及身体的意思。神意知我们，无论是身体、灵魂还是精神，以及人类存活的所有生死，在经文中说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知道是身体、灵魂和精神。身体上通过保护我们和治愈我们的疾病，灵魂上通过赦免我们的罪孽。现在罪孽是一个很大的词，实际上意思是一种弱点或缺陷，是通过协同遗传下来的某种东西。但如果你是个圣经读者，你知道他说耶稣为我们的罪孽受伤，所以这意味着流血甚至涵盖了那些传到第三代、第四代的事情。现在在希伯来语中，耶和华拉法意为医治的神，第一次提到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Enter to our Argeiger the Shemot John, the Arhaliugi. Shaman Hido, more Hidoi link ye sorely chikai hong hai, can you shoot your quang ye, zhao do san teen, tai quang ye jong, zhao budo sui. Then how come a light of mala, tan to my malanga mala ka sui, then my sui hun kur. Did you shiwai shemel mengzi kyu mala?所以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得可以喝了。后来呢，主为他们制定了想要与树来的条例，并还应他们，他说，如果你们认真听从主神的话语，胜在他眼中正直的势，并留心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我在埃及人身上所叫的疾病一样也不降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医治者。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说了马拉的水，是向以色列人表明自己是耶和华拉法有治愈能力的那个。你注意到是首先治愈了水，没有水我们就不了多久，但你也注意到水向征朝神的话语吗？而且很多时候，仅仅通过阅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得到治愈。就像那个今日讲，我们谈到有耶稣喺度承受神的神的话语，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通常罪会危机并打开大门，而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些。好的，现在身体上、情绪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我们可以通过圣言的滋润达到医治，但也可以通过耶稣的宝血达到医治。在这里被称为耶和华拉法，拉法这个词也意味着恢复、修补，它的词中被说成是恢复一个主，或者修复破碎什么的主。看到时候呢，我们是年幼、中年甚至老人才会受到伤害。你是否注意到，如果你打破了一个玻璃杯，一片玻璃碎片可以割伤你的手，你只是想把它捡起来，也许你只是想修补石窑，但却被割伤了。玻璃是他修复的同一块玻璃，你可能是他修复或者是从汉经中给了一支动画，或者个只是试图提动和爆炸，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他转过来要你。很多时候那些受伤的人，那些受伤的人，那些痛苦的人，他们会转过来伤害你。我们没有要求被他们伤害，以后我们是个孩子，但我们的父母受到了伤害，然后他们对我们是有伤害，以后你的丈夫，以后我们战争中受到伤，以后你的妻子在小时候受到过侵犯，以后婚姻中 你一开始并不知道，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发现他们是受伤的，因为他们的反击，因为他们的伤口，他们向你发起攻击。以德维拉法兰告诉 you， 第四呼唤他的名字来恢复，修补和修复破碎的事物。厉害，耶稣系约瓦拉法，佢第一次受马金圣善买的爱治愈嘅神。我哋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属性嘅具象化，它不仅治愈身体嘅疾病，会治愈情感和精神嘅创伤。只有着能够满足我们对治愈嘅需求，他们更坚持身体的情况嘅治愈。我们各位孩子可能会遭受虐待，我们可能会忍受瘀伤和伤口，是幸困施主所关心的。也许你就是近年的你，也许你受过伤，也许你摔到过，也许你高打过。有的 happy 不是你银行正在处理的事情，你正在处理的是一个破碎的心，你将你可以面对一个破碎的国家，你将可能面对一个破碎的社会，你怎可能面对一个破这么好人的房子？也许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也许是一个死去的孩子，呼求着的命，你就会得到医治。一本诗的瓦拉，忽然在到他的身边，他气力好健，继续呼唤他的名字，名名字上的名，耶稣。就是耶和华拉法，我想让一。第五节三章第五节，出自以赛亚书第五节三章第五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佛因他受的惩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所以这意味着你现在就已经被治愈了。我们只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停止重复过去的伤痛，开始更新我们对他现在为我们提供的现实治愈的认识。约翰亚书第三章第一二十六节写道，月亮的光比像太阳的光，太阳的光比加其白，像天日的光一样。那是主权位，经过他致命的破口，医治他们的创伤。我们的小时候，我妈妈用手臂打我，她抬掉戒指，把我的嘴唇打破了。我们就看到嘴里的血，我想一个母亲怎么能打孩子的嘴巴，混打出血来。后来对我长大后，我意识到我母亲充满了仇恨和充满了悲伤，非常愤怒，因为她的生活非常非常破碎，所以她也打破了我的所有人。但你知道吗？随着我长大，我终于能够原谅我的母亲，因为我意识到上帝也原谅了我很多。又让我就是今天的你，又让你去有原谅别人，因为当你原谅别人时，就似诗篇第一百零三章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意识到他宽恕我们所有的不义吗？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通过你遗传下来的东西，而他愤怒是通过你的遗传下来的。耶稣是敬恩同敬，耶稣是法律的倾向，耶稣是基督的倾向，耶稣是淘气的倾向。这些你容易犯的事，他已经原谅了你，然后他治愈所有因此而来的疾病，倾翻若要你默数的善事，将的是奇迹。Dear lady 秘书，你善事将的是奇迹。他说因为我敬有我的事我的宽裕医治你的创伤，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不称你为被欺诈，说的就是亡人过万的西安。 你知道这里的恢复意味着时代回到健康、健全或往生的状态，或者只归还、返回或赔偿而伤口。这个词意味着身体上的伤、心理上的伤害或名誉的损害吗？Gesagt, Jesu gelaus ich jung der Igiha, du je for wa gelinkun wa sansung, in wa je for wa jung gau go wa, du wa chun hu su hige chin bai ge ren, chai chin wa yi hao song sen de ren, bao go bei lu de ge sa fong, bei kao de ge ji yao. Kan, wo xian zai zhen zheng ti chang zhe ge shang di de ming zi, Ye He Hua La Fa, in wei wo qin shen de dao le zhi yu, you si jian shi qing,可以把上帝的治愈力量带入你的生活。第一，揭示伤害；第二，释放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第三，永恒的释放和带来心中反复播放的旧片段。第四，重新关注未来。最后，第五，恩条兵或者他人的帮助。用来稍微谈谈这些。
2: Broadcasting the sound of faith in Jesus Christ.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上一次我就是分享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关于那位撒玛利亚妇女，她怎么样认识耶稣，靠近那个水井。现在我们继续来念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期间门徒对耶稣说，老师，请吃点东西吧。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彼此议论说，难道有人给他吃的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举目向田观看吧，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不但可以得到报酬，而且可以为永生收获果实，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得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派你们去收割那些你们没有劳作的庄稼，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以前做的一切事情都说了出来。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恳求他留下来，他就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耶稣传的道信的人更多了。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耳听见了，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思想神的话。在单32节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然后那些门徒以为说，他真的是吃了一些食物。那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那么耶稣要遵从天父的什么旨意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是翻译也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么耶稣所说的庄稼是什么呢？他所说的庄稼就是世界的灵魂，世界的人，他们的心已经被上帝预备好了。因为有一些非信徒，他们的生命已经听到福音，收到了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里。然后耶稣需要差派收割的人到这些田地来收割。当然，我们信徒就是他撒种的和收割的工人。现在我们来看39节到42节。这个经句说，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庄稼已经熟了。耶稣把福音告诉了妇人说，你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活水。然后又告诉她说，你曾经有五个丈夫。这位妇女她很高兴，她发现耶稣原来就是那弥赛亚，所以她很兴奋地去告诉城里的人，告诉他们耶稣所说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多么爱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犹太人，或者是另外一个种族，就是撒玛利亚人，他都愿意在那个地方住两天，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那41节说，因为耶稣传的道，信的人更多了，就是耶稣亲自来告诉他们，他是真正的福音，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些人听了这个福音，就很快乐很喜乐地告诉这位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亲耳听见耶稣所传的道，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耶稣当时的食物就是把福音传给那些撒玛利亚人，还有我们全部世界的人。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短短的祷告。主啊，求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庄稼已经熟了，让我们可以出去把这些非信徒或者初信徒带到你的天国里。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来继续看43节。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白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引荐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孩子好转的时间，他们说，昨天下午一点，烧就退了。这位父亲就知道，那正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间，于是他自己和全家人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件神迹。在这一段治愈大臣的儿子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就是耶稣的话就是力量，耶稣所说的就会成就和实现出来。因为这个大臣叫耶稣说，请你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快要死了。那么耶稣说，你回去吧，我不必到你家去，因为你儿子活了。所以当这个大臣相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去。所以相信就是信心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在这个故事里。因为信心可以使我们看到神的话跟他的神迹实现。这个大臣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到家，看到他的儿子真的是活起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感觉到上帝要对我们说话，就是他是能行神迹的神，而且他的话送出去的，他就不会拿回来。他的话一说出去，就是 yes and amen， 就是会行出来的，是肯定的，我们不必怀疑，或者是犹豫。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在听者的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些很大的困难，或者小困难，或者是患了什么病，或者有什么事情使到你忧愁忧虑？耶稣可以释放你，拯救你，解开你的问题，给你答案，安慰你，扶持你，供应你的需要。你就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他的性格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话，他说他会帮助你，安慰你，释放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来唱一首很简单的歌，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你。然后第二段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用心爱你。然后第三段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好，现在我们来唱。